0: 春长儿大我大啊苦别都不记住
1: 哎呀他
0: 从这人是土他干面不过这几安肯的呀
1: 哎呀他
0: 一年心思平生啊你
1: 他
0: 如何三成得得的看路还将近长苏把你的三根电可能没有听过唱歌太多比他的歌唱嗯空我里面盘古古路土壤我这父母迎接车长还有盘整地我到我面打着我打探究我这晚上看
1: 盘
0: 的当我的三人我的盘盘的
1: 他
0: 一滴一滴我一滴我他面真一滴我
1: 他
0: 无理

咱楚家中人拍马轻听点好歌，三生无心莫提大的道，三生无心莫日不过，茶中可动日怕了，长臂通通提着个红娘真出拉苗，三生女帮亲中人平安你大年无期的高。红娘多寒盼得着过，茶中孙接着过，群主万宁好我平庸，七将魂主的贪杀好野兔的狠，匹配我了一片风尘的，孙鹏我吹打日过，推翁推翁得着看到。그때의주인은일반문무장대상의모여앉아군병조발을내비었지이날간간그녀의천색은천명하고미풍이부동그날추유노숙다림으로할공명이날속였다융동때어찌동남풍이있을소냐노숙이대답하되제생각에는아니속인사람인듯하여이다어찌하니속일줄나는요공명을지내보니제주난영웅이요사람은또한군자라군자영웅이이러한대사에어찌거짓말로남을속이리까조금만더기다려보사이다말이맞지못하여이날밤삼경시에바람이차차일어난다뜻밖의광풍이우르르르르르르르르르풍성이요란고난초유급히창대상에퉁퉁내려깃발을바라보니청룡주장양기각이백구현무를능하여서복으로팔팔삽시간에동남태풍이러기각이와제근원동기폭판도따그리리전동아치를하지추유가이모냥을부드한어디바른간땀이톡떠려하고지나를지라이사람은탈조와난귀신도난칙이라만일우래두어서는동호의화근이죽여후하려며나리라서성정봉을불러은근히분부어대너그수륙으로나누어남병산올라가제갈량을만나거든장다를묻지말고공명상투잡고드는칼로목을얼른쏴비명의당도와라공명을지내보니제주난영웅기요사람은군자라죽이기는아까우나그대로살려두어서는장차유환이니병신불망하려서성은배를타고청봉은말을도와담병산높봉봉에나를떼지올라가서사면을살펴보니공명은간디없고집기창산후당풍기파야흔뜨러어제등체기장막동남풍에불해기자본군사들은얘기저기가이모건너고서있거나이놈군사야예공명이어디로가드냐저군사혓자오대공명은모두나바람을얻은후어머리풀고발벗고이넘어로가드니들장수포를내어

0: 嘿，
1: 喜气洋洋，嗨呀，派灯派滴滴，
0: 嘿，
1: 各自从那里开的起步，红尘如火云啊，对，一龙对他娘，长盘就烧麦，阿杜罗尔铺麦铺锅，披麻弹唱啊，着，一股草。벽심만대병을한카레어찌르는성던초자중이란명반도못들었느냐너희를죽일것이로되우리선생말루함너희를산적죽음을못시키는구나그허불안지고사공아예
0: 좋다
1: 돛달고놓쳐라
0: 그러지
1: 风儿托起大锅，推哟推哟，红的那看他
0: 啊！
1: 서성정봉겁주하야돌아와이사연을회보니주유듣고하리로써조조를먼저치고현덕을후도하자는약속을정한뒤소류꾼분발할지감정은채항줄그나리고조조진중들어가거화비호하라천영그때사잔논각솔삼천하약학처의매부코고청병군관제일대한당제이대주대제삼대장제사대진부등헌삼백천사지장파열하야상부도독초유정부서성정봉선봉대장강계령초유我군중의호령그대평법기르기를승화여유운하고일제응진하며봉총응봉하야삼봉여장도라구하였으리황계와선그화보와황혼시호령추를각처에청하라희가
0: 헐수
1: 차시의한나라공명선생원이려허허편중빨리저원본국으로돌아온니
0: 그러지
1: 일등병적이버련든지
0: 제헐
1: 거기장군장인떡과친남정군조자룡둘레로구멍구멍견신던지공병또한군중탑배허고헐헌주를포기인구
0: 원
1: 장대상그가피언저당포상계금고를

山会似玉光，出了个干衣，一滴血，扑鼻气，哪里个你你？他就来说你平板困平板，胆多的多。我미라꼼짝달상못하고숨맥히고기맥히고살도막고창이도질려앉아죽고서서죽고울다웃다죽고발베죽고맞아죽고외타죽고성내죽고달랭거리다죽고복장털고살이머지뿌리가푸맞아죽고파사져죽고찢어져죽고치실로죽고제담으로죽고문석에눈빠져썼다던등쳐고사급사못사하야다리도장신벌어져줘고죽고보느라고죽고나아주죽고함부로덤부로죽고때때그래를공굴다아불산낙상하야가삼쾅쾅또다리다죽고실없이죽고가위없이죽고허위없이죽고꿈꾸다가죽고헛된놈은딱큰놈은입에다물고죽고또한도만숨어지를보시는고고고고고고고

0: 三寸长儿大我大哥苦命都不记住苦
1: 哎呀他
0: 从这的皮土他干面不顾着几安肯的呀
1: 哎呀他
0: 一年心思平生汉你
1: 他
0: 如何三成得得个人看路武汉将军长苏把你的三寸电可能没有听过唱歌太多比他的开个唱不如名字特心骨空空而立庙盘古古路土壤为界父母迎接车将万岁一家亲戚的班级好友盘正地有到我庙大有我大坛有我车万将看等当我的三人我的盘当的一滴的我一滴我大庙等一滴我
1: 哎呀他
0: 哎，不妙不妙，盘鸡好接，我

0: 中啊，可东巴拉好，黑鸡洋洋海呀，派灯派地的火，刚起从那人口里起过，红松如火。对他一弄对他娘长盘就烧麦阿杜罗尔铺麦铺过匹马弹枪而着美国操着新版铁兵而喊卡的不记得人藏人出家中一旦明白都没得人的鸟都一直出击的个西主的我的三星八路啊三角就跟我一起的路那个好不然结果撒谎阿姨
1: 叫他
0: 不太过多吃了
1: 直接
0: 不过多吃的日光推用推用的那看他
1: 他
0: 서성정봉겁주하야돌아와이사연을회보니주유듣고하리로서조조를먼저치고현덕을후도하자는약속을정한뒤소류꾼분발할지감정은채항줄그나디고조조진중들어가거화비호하라천영그때자자논
1: 하여지
0: 각솔삼천하약학처에매부코고청병군관제일대한당제이대주대제삼대장제사대진부등헌삼백천선질적파열하야상도독주유정부서성정봉선봉대장강계령주유我군중의호령그대평법기르기를승화여유운하고일제응진하며봉총응봉하야삼봉여장도라구하여시리황계와선그화보와황혼시호령추를각처에청하라기가
1: 할수
0: 차시의한나라공명선생원이령화편주빨리저원본국으로돌아온이
1: 그러지
0: 일등병적이버련든지
1: 제할
0: 거기장군장인떡과친남정군조자룡둘레로구멍구멍변신던지공병또한군중탑배허고한헌주를포긴구
1: 원
0: 장대상그가피언저탕포상계금고를쿵쿵울리며장조를차례로분발한다경화장소헌지피룡파선지라진남장군조자룡을불러그대는삼천군그날이고

0: 也帮和嫂子的出租和无辜铁打破的你同济一点牺牲了你给我同南铺啊
1: 你
0: 一心马拉奔不好过还给약속을기다릴제이제이여기서부터는이제굉장히중요한이제대목입니다적벽대전인데요어이제동남풍이불기시작한데도불구하고조조는분명히본인이이길거라는걸알고있고그리고또하나가아까말씀드렸던황계오나라장수중굉장히대단한장수가본인한테이제투항을해가지고내군사로들어온다라고생각을하니까굉장히이제조조가뭔가이조짐이좋다라고생각을하고있는거죠그래서이제황계라고하는장수가이제배를끌고들어오면서부터전쟁이시작이되는데이잘보면은배가뭐군량이라든지뭐가많다보면은배가무거워가지고이렇게물이있으면이렇게내려와있잖아요근데이배가너무신기하게도이렇게떠있단말이죠배가그말인즉슨이안에이제사람들이타있는거고군량이라든지그런식량들은하나도없는거죠그래서소위말하면이제복병복병을이제끌고들어오는그대목을시작하도록하겠습니다그때오나라황계남이시화성그나리고청룡아기흰기상상승곳높이따라오가저울바람을맞춰치곡총소리하고흐르지떠뜨자오니초조가보고대희하여창졸다려이른말이정우가정우가정우가정우가정우가니보와라황공보기나를위하여양촌반지실파절대온다정우가정우가니보와라대속은이정욱이여짜오대군량실은배량이면선체가온중헐띠둥덩실높이떠요요하고범유하니만일그속에간게있을진데어찌회피하오리까조조가이말을듣고의심이나서그래네말이당연하니문빙불러방색하라문빙이호뚱나서자기오는배거대배용승상님용전에는진안으로들이지말랍신다이말이치든마든뜻밖사람계가태그르르르르르문빙마저떨어지고황계화선20척그화보승기전과뜻뜻대다발소리두둥내고치며좌우각선무대동남풍의배를모아불을들고달려들어한번에불이펄써천지가다그리리리리리리리리리리강상이무너지고두번을불이펄써오초가박기란세번을불로치니화려비중지풍성으로물결은줄렁전선길도도대화지근용종할때노사옥에우비사파다리족반냉장망어가보대가부리가푸기치펄퍼장막족족화전궁전당파장과깨진통도

이거 좀단것좀넣고서이렇게넉넉히눌러면이렇게넣어야지이게떡실은요까지밖에안오니까요까지이렇게반냉겨넣어야돼요물다르면또타니까

0: 醉气洋洋，嗨呀，派灯派滴滴，各自从那里开起步，红绳如火。嗯啊、对
1: 他
0: 一路的他娘长盘就烧麦阿杜罗尔铺麦铺过披马弹枪而坐美国操着新版铁兵而喊卡的不记得人上人出家中一旦明白都没得人的娘都一直出击的个西主的我的三星八路啊都一直三脚就跟我西去的我那个啊突然结果撒谎阿姨
1: 叫他
0: 不太过多吃了不过多吃的我用腿哦，的那

0: 中高不思考，喝过酒很木难上，黄金飘米很晚上。当在青岸上爬的呀，在野鸡肚上，喝肚上西洋肚上冲上面闯。苦干的，我用的七三三空的金钱，你肚上倒入清凉，裤子裆。不过土上路穿的这人丢的身上红马的路看人个多，黑色跟秋我你我坑王人又上一道。为何你能把我猜几个？滚很缠乱，吹茶雨，都准把无人知道。
1: 哎，师傅，
0: 현덕이공명을치사하고주요용병간신자로번고를내리서니동남풍이점점일어나는구나그때여적벽강초조난창대상그가곧휘연주창그물어루막을치며이봐창조를틀어서자이내창창으로황건통탁을빼고옆포사로잡아사해를평정하니그어지처루를리자하늘이나를위하여도금이본경하지어찌어리총을쏜다천국이엿자오대분분한융동때에동남풍이괴이현지미지의방을흔사이다초주허허웃고대답하되이동제이련이시생은이기후동남풍과의심말라분부하고황기약속을기다릴제이제이여기서부터는이제굉장히중요한이제대목입니다적벽대전인데요어이제동남풍이불기시작한데도불구하고조조는분명히본인이이길거라는걸알고있고그리고또하나가아까말씀드렸던황계오나라장수중굉장히대단한장수가본인한테이제투항을해가지고내군사로들어온다라고생각을하니까굉장히이제조조가뭔가이조짐이좋다라고생각을하고있는거죠그래서이제황계라고하는장수가이제배를끌고들어오면서부터전쟁이시작이됐는데이잘보면은배가뭐군량이라든지뭐가많다보면은배가무거워가지고이렇게물이있으면이렇게내려와있잖아요근데이배가너무신기하게도이렇게떠있단말이죠배가그말인즉슨이안에이제사람들이타있는거고군량이라든지그런식량들은하나도없는거죠그래서소위말하면이제복병복병을이제끌고들어오는그대목을시작하도록하겠습니다그때오나라황계난이시화성그나디고청룡아기인기상상승곳기다려가저울바람을맞춰치국총소리하고해저지떠뜨자오니초조가보고대희하여창조를따려이른말이청우가정우가정우가정우가정우가니보와라황공보기나를위하여양촌반지실컷절대온 不怕你破瓦啦。
1: 哎呀，这
0: 嘿嘿，铁锁跟你，成武也叫的。군량실은배량이면선체가온중헐티둥덩실높이떠요요하고범유하니만일그속에간게있을진데어찌회피하오리까조주가이말을듣고의심이나서그래네말이당연하니문빙불러방색하라문빙이호뚱나서자기오는배거디빼요승상님경전에는진안으로들이지말랍신데이말이치든마든뜻밖사람계가태그르르르르르문빙마저떨어지고황계와선20초그화보승기전과뜻뜻뜻나발소리두둥내고치며좌우각선무대동남풍의배를모아불을들고달려들어한번에불이펄썩천지가다그리리리리리리리리리리강상이무너지고두번을불이펄썩오
1: 다
0: 초가밖에라세번을불로치니화렴이종치물결은줄렁전선뒤도토때와지근용종할때노사옥대우비삼파다리족파냉장망어가보대가부리가푸기치펄퍼장막족족화전궁전당파장과깨진통